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Âm nhạc 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人声咁温柔嘅音色。佢哋通常咧得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啲好复杂嘅旋律。但系意大利嘅风琴曲咧，就好少会写俾脚键盘去弹奏，而且佢哋嘅脚键盘好多时只系得4至5粒音噶咋。除此之外咧，意大利嘅风琴好多时都会用短八度 （short octave） 呢一个设计，悭位之余，亦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啲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唔会用响亮嘅簧片管。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呢就是将风琴管调高一点音，和啱音准的风琴管一起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好像合唱团那样微微震动的震音，又或者不啱音的效果。既然又悭位又没有很多响亮的音管，其实意大利这一种风琴都挺适合在香港这么狭窄的环境里面安装的。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第三届中华文化节以传奇为题，开幕节目为上海大剧院舞剧《白蛇》，而六月至九月期间有不同形式的表演艺术节目和活动，包括中国戏曲节、电影放映以及展览等，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传承、转化和发展。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一时之选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阵间一起欣赏一些精美动人的短曲。今天揀来了一些德奥作品想和你一起欣赏的，其中有舒曼的《赠献》。这首作品是歌曲集《淘金娘》里面的第一首歌，是舒曼送给太太赫拉拉的结婚礼物。歌词就是吕克特的诗，里面是讲到爱人是自己的灵魂，是守护自己的天使。阵间想同你听的是李斯特改编成的钢琴独奏曲。这个版本比起舒曼的原作情绪是更为热烈的。原本的歌曲尾段是平静的，但是这个李斯特版本尾段就充满激情。阵间我们听下拉娜弹奏，然后会有马勒在他的人生低潮创作的《大地之歌》。在1907年夏天的时候，马勒年幼的爱女夭折，跟着马勒又发现自己患上心脏病，结果这个夏天他几乎无法作曲。到十月那时候，他就读到一本得译的中国唐诗集，里面有哀叹尘世受苦，亦都有歌颂生命。这些诗引起了马勒的共鸣，后来他就用这些诗为题材写出加入声乐的交响曲《大地之歌》。阵间我们听下第五个乐章，叫做《春日醉汉》。不过现在想先带给你一套挪威音乐，是奥尔逊的六首洛姆古老乡村歌曲编号二。奥尔逊本身是一位小提琴家，而他写的音乐既有挪威特色，亦都有浪漫特质的。我们阵间会听的六首古老乡村歌曲本来是写给钢琴的，阵间揀来这个是小提琴的版本，会由克拉格鲁德拉奏，伴奏的是安格塞特指挥的瑞典达拉小交响乐团。

其中有一首古曲叫做《平沙落雁》，《平沙落雁》最早刊载于明代，音乐里面有时隐时现的雁鸣，是表现雁群在空中盘旋顾盼的情景。稍后就交给张惠良用箫来到吹奏这首古曲，然后有民族管弦乐作品是音画《飞天》，标题所讲的飞天是敦煌壁画入面衣裙飘逸的神仙。徐景新和陈大伟创作的音乐一开始有高音的口笛展开飘渺的仙境，然后听到飞天凌空起舞，后来更加是众神狂欢。咁阵间就由黄永吉指挥上海电影民族乐团演奏啦。至于而家想同你听一首歌曲啊，系青主作曲嘅《我住长江头》。呢首歌用到李之仪嘅《宋词》为题材噶，写到一对恋人住喺长江两头，借住江水嚟到表达相思之情啊。而家我哋就听下男高音范敬马演唱啦。范敬马会灌录呢首歌原因之一系佢成长于长江上游嘅金沙江畔，对于长江源头嘅风景非常熟悉啊。阵间为范敬马伴奏嘅系美诗。

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港校制合唱节2026的精彩录音。今晚首先会听到开幕礼 K 大汇演音乐会。这场演出在2026年1月31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不同资源的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合唱艺术。为了促进国际合唱交流，他们让学生即使身在香港仍然感受到国际合唱节的气氛和文化。他们邀请著名的海外合唱专家和客席合唱团来港和师生交流。而今晚这一场开幕礼 K 大汇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来自多间小学和中学的合唱团的演出，他们全部都是有份参加今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合唱团来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周耀辉的《唱我们》。这部作品是香港校际合唱节2025线上合唱团的主题曲。近年青少年精神健康问题备受关注，周耀辉就以这一首《唱我们》去到回应这个议题，希望透过音乐唤起社会关注。他表示每位学生的经历都是值得被重视，并希望他们能够从分享和交流当中获得力量。这份心情一直贯穿在创作这部作品之中的。阵间唱出这首作品的是今年参加合唱节的小学合唱团的大合唱，由刘浩显指挥。跟住我们就会听到第一队队伍出场了，他们是保良局蔡继佑学校初级组合唱团。他们由指挥陈咏仪带领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是贝克的蝙蝠，迷人的旋律线条在阴森的钢琴伴奏上展翅飞翔，描绘夜行蝙蝠的神秘身影。作品充满快速变化的力量，音色和发音处理既具挑战性，亦带来丰富的演唱乐趣，是一首生动有力充满情绪色彩的作品。跟住我们会听到是劳伦斯的《希望老师不要点我回答》。歌曲描述仲记不记得老师提出难题之后突然被点名时的紧张感呢？又或者忘记仲要测验的那日呢？既自幽默的歌词配上轻快有趣的1950年代摇摆风格，这部作品充满着欢乐的气氛。跟住我们会听到英皇书院高级合唱团在指挥家许家津的带领下演唱两部作品，包括夸特尔的《在这神圣之夜》，音乐以崭新手法演绎15世纪的古老文本。作品以如民谣般优美动人的旋律描绘圣母玛利亚和圣婴耶稣之间的对话，6/8拍子流动节奏贯穿各个声部。我们亦会听到叶浩坤的《叱促叮叮》，作品以香港电车最具代表性的叮叮声为创作灵感，标志性的声响贯穿全曲，展现独特的城市风貌和节奏感。然后出场的是东华三院蔡荣升小学合唱团，他们由指挥陈子晴带领送上两部作品。来自新加坡指挥家兼作曲家的林建雄博士所创作的《黑夜之光》，是作曲家早期为童声合唱团写的作品之一，以寻找光明的意念为灵感，展现希望和追寻的精神。我们亦会听到李伟安的《茶餐厅》，作品以幽默风趣的笔触向茶餐厅这个独特的香港饮食文化和社区生活象征致敬。第一部分最后，我们会听到加洛萨圣心书院高级合唱团在指挥冼立之的带领下送上两部作品。第一首都是来自李伟安的手笔《风的华尔兹》。作曲家希望透过这部作品传递合一和共融的信息，不分种族和文化彼此连结，原风所到的地方都能够化解分歧和隔膜。最后是匈牙利作曲家琼若西的一首《赞美上主》，是根据诗篇148去到写的混声合唱作品，充满光彩和力量，以动人的旋律歌颂赞美上主的喜悦和庄严。
1: Our concert begins with Chow Yufei's Sing Us, the theme song of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s Choral Festival 2025 Virtual Choir. In response to growing concerns over youth mental health, renowned lyricist Chow wrote Sing U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through music. He has spoken of the importance of valuing every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m to share their stories, hoping they may gain strength from such exchanges. A sentiment t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is work.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先带给你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第二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是6月12日，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逢星期日朝早十一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两点重播，一齐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嚟紧一集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运星合唱组。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曾经有坏车，已经离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吸水门大桥。青屿干线往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开放。较早前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嘅意外已经清理，龙尾鲤鱼门道近启田道回旋处，亦都影响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方向车多，车龙过咗隧道，龙尾欣怡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有坏车，龙尾富健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现时告士打道西行龙尾中环广场，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及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小辉台；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爱都大厦；石排湾道往坚尼地城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海滨汇至观塘码头慢车；伟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车多，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大埔道大窝坪沙田。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6月12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歌唱家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歌唱家，亦都咧系我哋四台嘅客席主持啊，就系 Nico 陆坚志一齐倾下偈嘅。Nico 你好啊
4: ，Hello Cathy，
2: 喂，多谢你啦，喺星期一啦，即系早几日嘅时间啦，就帮我哋咧去到大会堂嘅音乐厅啊。咁飞跃演奏香港咧，就揾嚟咗呢一位嘅女天后，就系迪当拿图啊 ，Joyce Di Donato 咧，带嚟一套叫做 Song Play 嘅演出。咁你咧就去过睇嗱，我睇翻个剧照啦，见。到佢咧就系好型格嘅啲啊爵士风啦咁，诶同我哋平日印象中佢喺唱正统作品或者歌剧嗰度就显然不同啦。
4: 系啊，吓呢个都系佢一个好特别嘅表演啦。我就不其然，香港嘅观众咧应该会同我一样，就会同早排嚟过香港同样系大师级嘅 Randy Fleming 同埋 Anna Sophie von Otter， 即系冯奥达啦，同埋费林明咧。

0: 會相比起他們的演出，因為他們來到香港那次剛剛即幾個月前都是不是唱他們傳統我們聽開他們唱的這個曲目的、啊、而今次呢可以說是我幾位大師之中暂时我是最欣赏的一个演出来的。
1: 喂，次次你都是这样说的，听完一个这个又说又说高分一点，这个又说看完之后又说哎呀我又很喜欢他，个个你都这样说的。
0: 音乐的潮流真是一浪接一浪，就越来越精彩啊。
1: 那
0: 三位的大师来说呢，我最喜欢是这个了。
1: 嗯，
0: 因为呢我有好几点的。首先这个都是一个旧曲新唱的一个音乐会啦。那你看到那个节目表里面呢，其實有好多係嚟自，如果聲樂學生都會認識嘅，就係 24 Italian Songs， 24首意大利文藝術歌曲一本曲集裡面嘅一啲歌曲嚟嘅。咁、程度不一，有可能皇家音樂學院嘅四級一路到七八級嘅歌曲都有。哇！呢啲歌曲咁易咁樣聽出嚟，好冇趣味㗎。係
1: 咯。
0: 知道鋼琴彈啲好簡單嘅嘢，其實就唔會啦，因為大師級嘅演繹咧就係大師級啦。譬如一啲 Carlo Milband 好耳熟能詳嘅歌曲咧，佢初佢就會好。正式咁樣嚇、啊，好似規規矩矩咁樣去唱一次，跟然之後咧，我哋就會聽到個鋼琴咧，就會出現咗一啲爵士樂嘅一啲和弦啦。咁、跟住之後就開始佢嘅聲線就啊狂野起嚟，跟住就對 band 即係爵士樂隊嘅樂手咧，又會吹去 trumpet 啦，鼓手又會打鼓啊，跟住然之後又有 double bass 喺度彈撥啊咁樣。咁、就所以令到嗰首歌曲有個暫新嘅演繹，但係不失佢原本嗰種嘅色彩嘅。咁同埋我哋會耳目一新，就聽到、原來本身前18世紀嘅呢啲歌曲，佢哋用呢啲嘅和弦，如果判咗啲爵士樂嘅和弦裏面咧，又有咁嘅效果喎。咁、呢個都係令人耳目一新嘅。
1: 頭先你就講到咧，除咗佢嘅歌唱之外咧，仲有幾樣嘅樂器去到伴嘅，就有鋼琴啦，另外又有 bass 啦，有鼓啦，有 trumpet 啦，另外仲有呢個嘅手風琴啦。手風琴一見到呢樂器就諗起應該就係 Piazzolla 啦。
0: Yeah， 冇錯，係啦。咁主要嗰個樂隊咧，嗰個喺個舞台上面嘅排列咧，就係有個 grand 嘅 piano 啦，一個三角琴啦，跟住然之後咧，歌手即係 Joyce DiDonato 佢就企喺前邊，跟住 drum set 就喺個鋼琴後面，左邊咧在舞台左邊就有個 double bass 喺度彈撥，跟住然之後右邊咧就有兩件嘅樂器，就係 trumpet 小號同埋呢個按鈕式嘅手風琴，即係 bandoneon 啦。咁咧就 bandoneon 都係有一隻嘅 solo 一隻獨奏曲目嘅，咁非常之有特色，因為除咗係佢演奏一啲南美啊探戈色彩嘅阿根廷嘅音樂之外 ，Piazzolla 嘅呢個作品之外咧，亦都有喺爵士樂其他嘅呢啲 24 Italian Songs 嘅普通曲目裏面嘅一啲嘅伴奏，都係彈得非常之出色嘅。
1: 咁我想問一下啦，嗱，頭先你就講過大約嗰個嘅模式啦。首先咧就係原曲，咁啊唱一小段啦，正式嘅版本，跟住咧就去加一啲嘅變化啦，直直都係咁樣，會唔會比較千篇一律一啲咧？
0: 佢都唔係隻隻嘅，大約喺十幾隻裏面咧有。我统计大约是3至4隻会是这样啦。而他本身因为当他正规地唱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鼓手打鼓。所以Joyce DiDonato 呢他就会不用咪、用回自己的身体的共鸣、来到去作出适当的音量给大家听到，那个 balance 会很好的。有乐器在奏紧的时候呢，那有了鼓手，那当然个 balance 上就要再兼顾一啲啦，咁佢就会企歪翻，企翻正对翻正嗰个 mic stand， 咁就有翻扩音嘅效果。咁我觉得呢一个嘅编排好简单，但系都做得好有智慧咯。
1: 我记得因为上次咧听 Renee Fleming 嘅时候咧，你都有讲过嗰、那个扩音上边咧就有啲唔系咁理想嘅，咁似乎呢一个嘅做法就解决咗之前唔理想嗰个嘅情形。
0: 冇错冇错吓，除咗解决咗之外咧，咁我觉得Joyce DiDonato 即系杜拿朵啦，佢呢度譯做啊，好得意啊呢個譯名。咁佢本身自己喺聲音嘅控制方面，我亦都係非常之驚訝嘅，好、有經驗。因為咧，佢喺古典嘅時候，咁佢會共鳴位置啊，各樣都拿捏得好好啦。咁但係當佢一轉化到去有爵士樂和弦奏起嘅時候，佢狂野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又會去到好低音，跟住然之後用一啲少少沙聲，咁呢啲係我哋通常古典歌手咧比較罩忌嘅，即係比較唔係咁敢用嘅，因為你點知你響完嗰個唔係咁用技巧嘅聲嘅時候，你上唔上得翻去咧？咁但係佢好放膽咁做，咁畢竟可能因為呢一個節目佢都已經係喺世界各地 演出咗有好幾年，咁所以佢知道自己把聲音個 limit 嗰個極限可以去到邊度，咁呢個係好精彩嘅。
1: 嗯，因為咧頭先你都講過咧，你當年頭佢本身咧係即係唱開聲樂啦，咁呢個嘅訓練咧，同如果你譬如唱開 jazz 啊或者係流行咧，其實我覺得嗰個嘅發聲或者係嗰個音樂嘅處理或者係造句咧係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用太正統嘅方法去唱咧，其實個 style 唔啱，格格不入，或者聽起上嚟覺得嗯，即係有啲硬耳咁樣樣。咁佢嘅狀況又係點咧？
0: 嗱，呢個咧都係我好睇重嘅一環，就係佢用咗古典聲樂嘅技巧，再演唱翻呢一啲嘅曲目嘅時候，如果佢丟棄曬嗰啲嘅古典嘅聲樂嘅共鳴啊、位置嗰啲技巧，咁變咗佢就唔係佢啦。咁但係如果佢用返晒佢原本有嗰啲技巧擺咗去呢啲曲目嗰度，又會唔會好似你所講嘅格格不入呢？咁好彩喺呢個音樂會度呢，我就見唔到呢個問題，因為佢喺爵士樂嘅曲目嘅時候，佢照用返嗰啲技巧，但係佢係不失爵士樂嗰個原有風格，譬如係個 phrasing 方面，譬如佢拉個長音嘅時候，我哋會比較着重方向感啦，嗰個長音嘅音色流唔流動啦，咁而家爵士樂唔會咁做㗎嘛，會比較粗礦一啲、粗野一啲，加多少少力度，令到佢可能刻意有少少生硬，但是就表达到那种的力度的。
1: 咁
0: 佢喺呢方面我觉得係做得几充足同埋几到位嘅，可以咁讲。咁如果係一弹嘅话呢，就可能係唱开爵士乐，有时唱啲快爵士乐嘅歌手呢，佢哋喺攞嗰个 groove， 即係嗰啲 beat 嘅方面呢，会好敏感嘅。咁作为一个古典歌手呢，我觉得 Joyce Donato 都会有少少呢方面嘅不足。就是会冇咁到位啊，嗰啲 beat 啊，即系如果一快嘅时候，你唱花腔嘅时候，佢当然系可以拿捏得好好啦，咁但系攞嗰啲可能譬如同我估个鼓可以打得好快噶嘛，咁就未必系可以对得咁准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非常之微不足道嘅地方嚟啦。
1: 有冇话边一首嘅作品咧演唱咧到你而家咧都仲系好回味，觉得好正啊？
0: 有嘅，就系 Lullaby of Birdland 啊。咁中文咧呢一首系翻译为鸟之乡摇篮曲啊，咁就系一首好著名嘅爵士乐作品啦，系 George Shearing 噶啦。咁 Lullaby of Birdland 其实即系一个充满雀仔嘅原地，咁嗰啲雀仔声咧，其实就讲紧啲班鸠雀仔喺度谈情说爱，咁就好似一啲摇篮曲咁舒服啊，听落嚟。咁 Birdland 其实都系一个 jazz club 嚟嘅，原来喺呢个纽约嗰度，咁到而家应该都仲好似系运作紧嘅。咁所以呢首歌就有 double meaning。咁歌手咧，佢喺今次嘅演繹裏邊咧，如果你喺社交媒體或者網上咧，都會聽到佢呢一個 program 嘅演繹嘅。咁佢就初頭有一段鋼琴嘅獨奏啦，咁鋼琴獨奏裏邊其實加咗好多巴克嘅元素喺裏邊嘅。跟住然之後咧 ，Joyce Donato 咧，佢就會用一個長嘅 vowel 嘅形式咧嚟到哼曬成段嘅 melody 出嚟，非常之感人，好似好天籁之聲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嚟一個快嘅段落，好有節奏感嘅。然之後就唱完咗之後咧，又有唔同嘅樂器嘅 solo。咁跟住佢仲有一段好似唱似聽落係似係即興嘅一個嘅 cadenza， 即係一個臨尾嘅收尾嘅華彩樂段。咁不過點解話看似係即興呢？因為我聽佢喺網上唱同埋現場唱咧都係嗰啲音嚟嘅，不過只係唱到一個好即興嘅感覺。咁當然啦，即係大家都係古典歌手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即興次次唔同咧，係會比較難做啲。但係我都好欣賞佢可以做到一個好即興嘅感覺，同埋好 free 好自由奔放嘅感覺。呢個係我哋學古典聲樂咧都同時要追求嘅一個好好嘅目標嚟嘅。
1: 觀眾反應咧？
0: 觀眾反應非常之好，
1: 有冇 encore 啊？
0: 企曬起身，
1: 哇！
0: 咁但係我諗係咪大家保守呢？如果其實我好想企起身嘅，
1: 每個香港觀眾係比較保守啲
0: 嘅，係啊嚇，咁就歡呼聲梗係不斷啦。咁而 encore 方面咧，佢就其實就係加插咗一首嘅歌曲。就是卡门的哈賓內拉舞曲在尾二的位置那
1: 里
0: 那最尾那首歌曲仍然跟着节目单的 La Vie en Rose 玫瑰人生来到收尾所以如果严格来讲他就没有加 encore 但是实际上他是比节目表是多了歌曲的
1: 但是卡门他又怎么搞是正式这样唱还是又是爵士化了的
0: 爵士化了的、最初那段当然都是虚虚虚虚地唱几位乐手里面最年轻的就是那位 Bandonian 拉奏手风琴的位置他就会在后面搞下他的头啊搞下啲滑稽的动作啊樣好像引诱他这样切合回卡门这个角色这样啦跟住唱到中段的时候当然是有些合唱的部分合唱的部分就是由一班乐手自己去 唱翻嗰啲嘅合唱段落出嚟，咁、氣氛係非常之激動，大家都好開心嘅聽得。
1: 不得之了啊！咁啊，多謝曬咧 Nico 啦，幫我哋去欣賞過咧星期一晚啊大會堂音樂廳有呢一位嘅迪當拿土啊呢一位嘅天后咧帶嚟我哋係。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施嘉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骤雨较多及有几阵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893年，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893年的今日，由三位作曲家就收到剑桥大学颁发给他们的学位。在颁发之前，他们就演出了一部分他们的作品，其中一位是圣桑。我欣赏过他的《参孙与达利拉》当中的《你的声音敲开了我心扉》，但是琴家马友友联同钢琴家史台演出的版本。最后今个小时继续带俾大家咧，就系两位咧获得剑桥大学颁发学位咧，而之前就演出咗佢哋作品嘅作曲家嘅音乐啊。
1: You were listening to a rendition of the aria "Mon cœur s'ouvre à ta voix," my heart opens at your voice, from Saint-Saëns' opera "Samson et Dalila." The cellist was Yo-Yo Ma. And he was accompanied by Catherine Stott on the piano.

0: Gustavo Dudamel conducted the Venezuela Simón Bolívar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Hamlet Fantasy Overture, Opus 67.
1: 1993年嘅今日咧，演出嘅仲有柴可夫斯基啊！我哋欣赏过咧，由佢嘅哈姆雷特幻想序曲作品《六十七》，到底尾带领委内瑞拉西蒙波利亚尔交响乐团演出过。亦都要同大家更正翻啦，我哋刚才欣赏到嘅第二首作品咧，就并唔系布鲁克嘅作品。咁为表歉意咧，我哋而家咧仲有少少时间，我哋听一听布鲁克嘅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啊！

第一小提琴協奏曲作品26当中的第一乐章。而今日的节目时间也来到这里了。赤玉莹下星期再同你在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日落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啊，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度同你分享一啲精选嘅古典作品。节目嘅名称 Simply Classical。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啦，为你带嚟呢一套嘅作品，艾尔加嘅创作，一齐听下巴伦邦所领导嘅伦敦爱乐乐团啊，一套嘅威仪堂堂，嚟自作品39，旋律可能你都会认识噃。

刚才为大家带来的有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创作，他在当年一个叫做墨尔文的小镇那里写成一套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威儿堂堂》。刚才听过是来自这一套作品39的第四首，巴伦邦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跟着都是英国作曲家的作品。霍尔斯特他很喜欢观星，他一套行星组曲可能大家在不同的场合都会听过了。今天为你送上当中这一段的 Jupiter， 由伯恩斯坦所率领的纽约爱乐乐团。

霍尔斯特佢心目中、脑海中嘅木星就系刚才嘅模样。刚才由伯根斯坦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送上嘅咧，由霍尔斯特行星作曲嘅呢一段之后，我哋由英国作曲家嘅音乐世界去到柴可夫斯基，嚟自《尤金·奥涅金》当中嘅一段波兰舞曲。

佢系小提琴家王蒙拉，刚才联同钢琴家卡萨纳为我哋送上嘅有拉赫莫尼诺夫嘅连声曲。之前仲有奇奥贝利所带领嘅英国小交响乐团演绎过有戴流士嘅《春日初明》杜鹃啼。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欣赏到最后的一首作品。简直有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一起听下马天龙他所指挥的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奏。

佢系由马天龙所领导嘅法国国家电台乐团为我哋送上德布西非常之著名嘅一首《牧神之午后前奏曲》之后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就是古典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重温为你播放过的乐曲，可以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节目重温，那里找到 Simply Classical 节目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先跟你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大利的巴洛克管风琴，追求精致，好似人声咁温柔的音色。他哋通常咧得一层嘅手键盘，而脚键盘咧就非常之唔流行啦。当同一时期，德国嘅脚键盘已经有超过2.8度嘅音域，作曲家可以写啲好复杂嘅旋律。但是意大利的风琴曲呢，就很少会写给脚键盘去弹奏，而且他们的脚键盘很多

只系得四至五粒音嘅咋。除此之外咧，意大利嘅风琴好多时都会用短八度 （short octave） 呢一个设计，悭位之余，亦都可以省却低音部分一啲好少弹嘅音，例如啲最低音嘅 C sharp 同埋 D sharp 等等。另外，意大利风琴几乎都唔会用响亮嘅簧片管，但系咧佢哋有一个秘密武器叫做 voce umana 人声管。意思咧就系将风琴管调高少少音，同啱音准嘅风琴管一齐弹嗰阵咧，会产生一种好似合唱团咁微微震动嘅震音，又或者唔啱音嘅效果。既然又悭位，又冇好多响亮嘅音管，其实意大利呢一种风琴都几适合喺香港咁狭窄嘅环境入边安装噶。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林卓斌。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ianist Hao Rao performing for us Chopin's Rondo a la Mazur, Opus 5, Four Mazurkas, Opus 30, and Fantasy in F Minor, Opus 49.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姚浩弹奏过三套肖邦的作品，包括 F 大调马祖卡峰回旋曲作品5、四首马祖卡舞曲作品30，同埋 F 小调幻想曲作品49。音乐会的第二部分呢，就会去到布拉姆斯身上了。我们首先会听到姚浩弹奏布拉姆斯的16首圆舞曲作品39的多段选段。布拉姆斯这16首圆舞曲创作于1865年的维也纳，并在两年之后首演。这部作品是向和圆舞曲文化最密切相关的城市维也纳去到致敬的。作品最初是为钢琴四手联弹而写，其后由作曲家本人改编给钢琴

0: 66A, performed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led by Mstislav Rostropovich.
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下个节目之前，一起欣赏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组曲作品 66A 的选段，由罗斯卓波维斯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富普兰嘅苏丹啊嘅创作年份又唔太肯定啦，应该咧系佢著名嘅国民组曲之后完成嘅。呢一首作品咧就有几部分嘅，其中嘅咏叹调咧就要好温柔咁样演奏，曲风咧就系来自法国噶，而两个低音弦乐器咧又有好多对话。我哋欣赏一下蒲塞尔四重奏嘅演出啦，当中拉着维奥尔琴嘅系贝尔。

呢一首咧就系富普兰嘅《苏丹》，由蒲塞尔四重奏演出，赖就维奥尔琴嘅系贝尔。白辽士咧喺1827年咧欣赏过莎士比亚嘅剧作，佢咧就唔识英文嘅，不过咧睇得如痴如醉啊！加上咧佢对其中嘅女演员史密夫森小姐咧非常之爱慕啊，唔单止送礼。而且呢亦都搬去佢屋企附近住，希望呢史密夫森呢会多啲留意佢。不过嗰段时间史密夫森对佢似乎就真係冇乜感觉啦。白辽士因此呢感到非常之绝望啊。咁喺呢个时间呢佢就读到戴昆西嘅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佢觉得好有共鸣啊。内容呢就係讲到一位年轻嘅艺术家受到心爱嘅人嘅拒绝。於是他萬念俱灰就去自殺了。白辽士就是这样就写了这首非常之著名的《幻想交响曲作品14》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其中第一个乐章《梦与热情》。这个乐章就讲到年轻的艺术家得不到爱情的回应，在万般无奈之下就用鸦片来毒害自己。在一个晚上的梦境里面，爱人的形象一次一次这样浮现。我们欣赏一下梅达领导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史丹福特喺爱尔兰嘅都柏林出生噶，佢爸爸系律师。佢十八岁嘅时候咧就入读剑桥大学啦。咁佢写过好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噶，有交响曲啦、歌剧、大量嘅合唱、室乐啦、钢琴、管风琴等等啊。后来咧佢就喺皇家音乐学院任教，另外咧佢都系几有名气嘅指挥嚟噶。今日我哋欣赏的就是他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作品就很浪漫了，简直会是最后一个乐章。一开始的时候很急和很大声，又有舞曲的节奏，之后就渐趋安静了。我们听下钢琴家芬格浩特，还有康德利所领导的奥斯特乐团的演出。

弹奏钢琴的芬贾浩特，联同汉特利所领导的奥斯特乐团演绎过史丹福特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26的最后一个乐章啊。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塔天尼嘅小协奏曲。20世纪作曲家即及咧，有见莫扎特之前嘅年代咧，单簧管嘅曲目就唔系好多啦。于是佢就改编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作曲家塔天尼嘅小提琴奏鸣曲，俾单簧管同埋钢琴演出。另外咧，仲有个单簧管同埋弦乐团嘅版本噶，咁就系我哋今日欣赏嘅版本啦。有请托蒂利亚同埋领导嘅英国室乐团。除奏单簧管的是爱马庄信

塔天尼的小協奏曲是由即及改編，但免出的就是丹皇管演奏家艾瑪莊信，還有托泰利亞領導的英國室樂團。就以這首作品結束第一小時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帕特嘅得胜之后咧，就系受米兰文化部邀请创作嘅。帕特咧，结果用咗六年嘅时间啦，先揾到合适嘅歌词入乐啊。1997年啦，就系纪念来自米兰嘅圣安博逝世1600年啦。于是咧，佢就揾一啲相关嘅诗作啦。佢就揾到咧好古旧嘅俄罗斯嘅诗篇啊，咁啊翻译做意大利文嘅诗啦。咁咧就系有关啦安博咧为奥古斯丁受洗噶。我哋欣赏一下啦，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跟住我揀咗啦，就系谭神为到一出纪录片创作的配乐，叫做《河流》啊。谭神咧喺1869年出生嘅，系美国嘅作曲家。呢一出叫《河流》嘅短片咧，就喺1938年上画嘅。咁《河流》嘅组曲咧就有四个乐章嘅，主题分明。短片嘅主角咧就系密西西比山谷啦。电影咧就讲到，因为农耕过度，又大量砍伐树木，导致咧水土流失，下流咧就受泛滥之灾呀。四个乐章嘅组曲，首先有旧时的南方，跟住咧就系密西西比山谷工业膨胀，第三乐章咧就系水土流失泛滥，最后咧就系中曲啊。又请玛莲娜同我领导的洛杉矶室乐团。

玛莲娜指挥洛杉矶室乐团演绎过谭神为到纪录短片而创作的河流组曲。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布拉姆斯嘅六首作品，作品118，拣嚟嘅咧就系当中第二首 A 大调间奏曲，同埋第五首 F 大调浪漫曲。有请钢琴家奥索里奥。

钢琴家奥索里奥送上过的就是布拉姆斯的六首作品，作品118当中的第二首 A 大调间奏曲和第五首 F 大调浪漫曲。今晚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潮海二是为低音长笛、竖琴和弦乐团而写的作品，姆满彻在1981年的创作，而之前是柴可夫斯基的斯大调第二组曲，名为特色。跟住你会欣赏到有巴格尼尼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协奏奏鸣曲，亦都有钢琴家印度弹奏贝多芬 F 大调六首钢琴原创主题变奏曲。

刚刚听过有史奥尔领导克里夫兰乐团演出过是舒曼的《C 大调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而之前那首是庞西的吉他主题变奏与中曲。跟住呢会有费尔特的六首夜曲，亦都有巴伯的小提琴协奏曲，带嚟有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拉奏其中的第二乐章。

鼓楼的三重奏作品119，为长笛、巴重管和钢琴而创作的。在之前我有听过高特斯的伊丽莎白乐曲，由伦敦普及交响乐团演奏。接着下来我会听到伦敦莫扎特合奏团演出克莱曼蒂的 D 大调交响曲作品18，还有法国作曲家高哲连的奏鸣曲作品71。

捷克弦乐四重奏啱啱演出，德弗扎克也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34。喺之前有格鲁克也精灵之舞。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嘅咧系一首管风琴作品，哥里尼嘅 E 小调管风琴奏鸣曲。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嚟到六月十三號，由我馬賢影同你今日話當年。今日就係冼星海嘅生日啦！冼星海就係黃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啦。佢原籍廣東番禺，喺1905年喺澳門嘅貧苦船工家庭出世。佢細個嘅時候曾經喺新加坡生活。1918年，冼星海就進入廣東嶺南大學附中。呢個時候，佢已經對音樂有濃厚嘅興趣啦。後來佢先後考上北京藝術專門學校同埋上海國立音樂學院。1930年，佢仲遠赴巴黎深造，成為進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嘅第一個中國人。佢嘅作曲老師包括丹蒂同埋杜卡。1935年，冼星海學成回國，投入歌詠運動嘅風潮，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後來佢去到延安，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黃河大合唱就係呢段時期嘅創作啦。1940年，佢又一次出國去蘇聯學習，亦都為抗戰記錄影片《延安與八路軍》作曲。但係佢喺蘇聯嘅生活非常困苦。1945年，佢就喺莫斯科病逝。听日就系意大利指挥家 Carlo Maria Giannini 兹奥连尼嘅逝世纪念日。兹奥连尼系喺1914年出世嘅，佢16岁嗰阵入读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学中提琴、作曲同指挥。毕业之后咧，佢先喺奥古斯托乐团担任中提琴手，曾经喺福特温格勒、加伯拿同埋华尔特嘅棒下演奏。喺呢啲大师嘅气质感染之下咧，佢先至决定踏上指挥嘅路途噶。1950年，佢嘅演出引嚟咗托斯卡尼尼同埋萨巴德嘅注意，得到呢两位大师嘅赏识，佢就喺三年之后出任史卡拉歌剧院嘅首席指挥啦。兹奥连尼喺1958年去到英国嘅皇家歌剧院指挥唐卡洛斯，从此奠定佢喺歌剧方面嘅声誉。之后20年，佢穿梭于欧美两地，出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亦都领导过维也纳交响乐团同埋洛杉矶爱乐乐团。不过兹奥连尼嘅自我要求极高，只系会演出自己有独特感受嘅音乐，所以佢嘅曲目稍为狭窄啦。至于佢嘅演出风格，系旋律温暖抒情，节奏抑扬有致，亦都好着重丰厚圆润嘅弦乐音色。
3: On the concert on 4 repeat this Tuesday afternoon at 3. The concert, Festival Debut, Lucerne Festival 2025, David Nebel and Yulia Hamos, with Mozart, Ravel, Shostakovich and Franck, recorded live in St. Luke's Church, Lucerne, on the 2nd of September 2025.Violinist David Nebel currently holds the position of first concertmaster with the Berli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Vladimir Yurovsky, its chief conductor and

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2025年的流心音乐节。在嚟紧嘅节目，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黎伯尔同埋钢琴家哈莫斯合作的演出。黎伯尔是现时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两位音乐家将会带嚟一套以未完成为主题的精彩节目。我哋会听到拉威尔唔经常被演奏的呢一首 A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又被称为遗作奏鸣曲，是拉威尔生前从未出版的音乐。另外会听到肖斯达高维涅的未完成小提琴奏鸣曲，莫扎特同样未能完成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 K402， 仲有法朗克著名的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